0: 听众朋友，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
1: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友。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，我为大家带来的是糖尿病患者吃三粗：燕麦、红薯、梗米。燕麦这里的燕麦指的是粗加工的燕麦，不是超市里卖的那种速冲燕麦片。燕麦中含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，能延缓胃的排空，增加糖尿病患者的饱腹感，控制食欲，是理想的食物。并且燕麦还是所有谷物当中唯一含有甘素的作物，这种特殊位置可降低血糖胆固醇的浓度，不仅能预防糖尿病，而且还能减少高血脂及冠心病的发生率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。

0: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您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陪伴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好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
1: 听众朋友，汉语歌曲欣赏节目差不多接近尾声，要我同各位听众朋友告别了，我等您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